0: 行李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
3: 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

0: 来一套，
1: 那太好。
2: 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京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钱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钱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钱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

0: 性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水与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逃，地上跑的能逃，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的快乐。依依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
1: 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
2: 过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身份有些尴，今天找你们来啊，有两件事。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在即，西南军区呢准备抽调3万多名人员参与铁路的修建，3万多人哦，吃喝拉撒是个大问题。 所以说，粮食啊，依然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李大同志，我们既然要开工，不准备的仗打不得，你要多跟财经委、工业部，还有各个增量队啊，多保持联系。我们要有准备啊。
1: 政委放心，筹备工作一定做好。
0: 走，我们到会议室跟有关人员
2: 讨论一下。
1: 好。
3: 明辉同志，公安部队一定要做好保护工作。虽然我们有军区的3万多战士，但是土匪和特务无处不在。铁路工地上，我们有很多的专家、知识分子，他们是我们要主要保护的对象。
4: 政委放心，安全方面我们已经在做方案。好，
5: 千万马虎不得。
4: 报告。
0: 贺老总来电询问对西藏进行广播的事宜。
6: 政委，西昌一解放，通向西藏的运输线就彻底打通了。
0: 贺老总雷厉风行啊！对西藏的广播，主要对象是藏族同胞。 宣传党的政策和新闻能让他们听得懂，最好用藏语广播。所以说，在成都搞一个藏语广播站很有必要。至于人才嘛，在成都本地招募。
6: 好。

0: 也去睡。
1: 好，谢谢你了。来，报名表，谢谢你了。来，报名表，赶紧去报名啊！来，报名表。
2: 谢谢谢谢。
3: 欢迎你加入我们。

0: 吴主任，不好意思哦，我丈母娘这个人，哎呀，您见笑了。
1: 不会，其实老太太挺好的啊，一心为了家里头，说话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啊。
2: 那个孩子没考虑过要去学校吗？
0: 当然考虑了，可是这附近的小学都满员了，最近的也要到下半程去了，我就担心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又忙。
2: 哦，没事。
0: 我跟上级反映一下，可能咱们机关的孩子太多了啊。
3: 这是谢谢啊。哎，
4: 吴主任，哎，刘大姐，袁先生、袁太太，有时间来喝茶哈。
2: 你好，好，好。
3: 哎，吴主任，吴主任。
2: 哦，
0: 哎，你们先走。
3: 哎，回见。吴主任，我想问问我们家布仙啥时候能回来呀？他走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在。

0: 同志们，不要垂头丧气的好不好？我们是唱着战歌来的，拿出我们绝不服输的昂扬斗志来好不好？
1: 不要因为有点困难就泄气好不好？不行，什么办法我们都已经用过了呀。地主家也去住了，可是就说没粮，还有粮草也去看了吧，确实只有那么一点点粮。
2: 白鹤乡，这十几户富农跟地主，哪一个像是吃不上饭的？每个人吃的都脑满肠肥的，分明就是烟雾弹。
3: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补得很。
4: 一事不忧愁，
3: 来算一卦吧。
4: 哎，月月，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中一，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金鹏，
1: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

0: 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帐篷上呢买床铺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双人床的那个床款比较好，对吧？要不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
9: 包半价，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
9: 的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赵子龙
14: 又对了，
15: 孔肉气的那个
16: 周瑜打黄盖，
17: 你懂得可真多、啊。
1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5: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9: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6: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

0: 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
2: 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

0: 现在都大米涨了吗？你们可以到我这儿吃小面噻，小面还不是吃得饱，是不是嘛？
1: 晓得。
2: 米面，
3: 面米。
4: 德兴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0: 邓书记好，邓书记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对头啊，对头啊，感谢你把您请来，
2: 应该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先生。
2: 邓先生好，
1: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叫同志，
2: 叫我
1: 小平同志就好了。
2: 各位专家好，邓书记给你介绍一下。
1: 那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常所长好。
3: 小平同志好，
1: 那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罗申训，
3: 罗所长好。
4: 小平同志好，
1: 那是原云南地质调查所所长邓玉书，
3: 邓玉书。
1: 崔所长好，
5: 小平同志好，
1: 年轻有为哦。
3: 各位专家，我应该前来。 向大家问个好。今天是群英荟萃哟。我们党下定决心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西南，而矿场开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家放心，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一定为大家做好服务。
6: 我们就不愁把西南建设成为。
7: 未来的能源基地嘛，啊！未来是光明的，但是邓书记，何老总，我们目前也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探矿必须的钻探机啊，十分缺乏。正所谓是这份入党申请书写的时候，真挚。
8: 坚定，请坐。是。其实，在镇江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
9: 无论再苦再难，都没有打消你建设大西南的决心。而且到了重庆以后，
8: 劳心劳力的建设重庆的医疗事业。我其实一直以女革命家秋瑾作为我的榜样。
9: 我想为新中国奋斗，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10: 说得好，你回来了。
11: 吴主任，忙不先向你报道。
10: 回来就好。
11: 沈科同志以后需要一个入党介绍人，跟随您呢。
10: 当然。
12: 沈科同志，一定会是。谢谢你啊，不谢。你们两个人的进步，我都是看在眼里。不谢，
13: 就是别开水。哦，
12: 当年喝玻璃茶的小伙子，那现在可是我们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哦。哦，
13: 喝玻璃茶喝成了大官哦。
14: 二位老总，白开水最养人哦。我们三个主政西南，就要像这白开水一样，清清白白，透明得很，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这人民群众啊，心里才踏实哦。

0: 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1: 你不能烤时间长了，它特别特别嫩，特别的鲜，烤时间长了就硬了。
2: 口感就是冻上银角话就是非常鲜的。
3: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哈、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八九成熟，里面啊七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来一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一口肉，来一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4: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一块钱，偷摸上道边买一块钱的烤肉串，

0: 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
2: 雄鹰展翅，
3: 雄鹰展翅，深海炮弹。这笔账我一定会找你算。黑色军团绝不会放弃。
4: 拜托别再固执了。小军，你好点了吗？小军，
5: 谢谢你，阿兰、热加伦。
3: 保护小俊是我的职责。
4: 是我该谢谢你保护我。好烫啊，快回家吧。
5: 再也撑不住了。
3: 小俊，你醒醒啊！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
10: 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1: 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烤，地上跑的能烤，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

0: 经常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比较吃。
2: 我们差不多就炸了。

0: 运河泱泱，流淌千年，走过白玉长堤古堑道，踏上知名古桥太平桥，从古朴宁静的安昌古镇走来，这兵长五十，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4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应有雷阵雨，24到27万件
10: 执行。
11: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教
12: 安心。
11: 家伙事儿在状态，县里
13: 回答记者提问。
14: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添砖加瓦，增添新动能。
15: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 Azure Work、 云端切谈室等平台，同时发挥海外杭州全国最大资本转这一平台作用。每年在巴西南投，我们将用好每年一届的数贸会平台，突出人工智能这一特色，以科技出海，推动 296X。
16: 我们行业的

0: 根据救灾的实际需要，可以采取以粮
1: 换一两烟土、
2: 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4: 祖国是大海，
3: 大很大很大。
4: 我爱我的祖国。固水道，出东郭，从浚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里的短短十八个字，记载了一条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的起源。它便是位于钱塘江南岸、流经余少平原的浙东运河。时光回溯至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结束了一国为奴的屈辱经历后，回归越国，开启卧薪尝胆。出于军事征伐的战略需要，他命范蠡围堤筑塘，蓄弹聚弦，建成了山阴固水道。而这一工程也开启了中国以开凿运河的方式改造山河的交通水利进程。西晋时，浙东运河迎来关键一笔，会稽内史贺循主持开凿西行运河，将浚城与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道相通，浙东运河骨架基本形成。唐宋时期，随着农业商业的迅猛发展，浙东运河航运进入通济天下的鼎盛时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母万牛回首的画面，千百年来无数次出现在运河之畔。由于浙东运河与连接的诸多河流之间存在着高低水位差，旧时需要依靠人力或牛力负重拉纤，把舟船拖过堰坝。万牛回首，人火通行，运河经济成为中国古时最重要的经济动脉。缓缓流淌的浙东运河，航船浮凑，两岸集镇兴起，商贸平生。如西兴古镇、柯桥古镇，皆自古繁华之地。苏轼在《晋蟾鄂吴中水利书状》中写道：“两浙之富，国用所适。虽漕都下米150万担，其他财富功馈，不可悉数。水利则万物生，运河人家从这条水道中获得贸易财富之利，也在获得安居乐业之福。”这四块春夏秋冬测水碑，出土于绍兴市越城区泽水排村，曾用来测量鉴湖水位。每块石碑上均有标尺，分为上、中、下三泽，每泽10寸，根据四季、农时、航行等需要，通知开闸或蓄水。另一块山块水泽碑是明代绍兴知府戴虎的杰作，曾立于绍兴府城内，又盛灌前河中，管理玉山斗门的起壁，调整整个浙东平原河网灌溉，是有史以来首次记录水运管理内容的碑文。翻开厚重的绍兴史，治水用水是其浓墨重彩的篇章。功在历代历年千秋的浙东运河是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而对其改造利用发展的故事依然在不断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修建，浙东运河在航运、泄洪、灌溉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年12月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宣布浙东引水曹娥江大闸枢纽工程开工，并启动开工按钮。2008年12月18日，曹娥江大闸28扇闸门落下蓄水，大闸功能性建筑全部完工。从这一天起，

浙东运河曹娥江河段告别万古的涌潮历史，开启崭新的河湖兴历时代。山和湖泊见证岁月变迁，记录不息奋烈的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是一粒米，它有着不同的身姿。从10000年前的嵊州小黄山遗址，到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再到2000多年前高冠城鱼米之乡，从一粒米到一缸酒，富含矿物质的运河与鉴湖水，酿出被誉为天下一绝的绍兴黄酒。运河见证越地风物的千年流芳，黄酒随着浙东运河香飘千里，青瓷、绿茶和丝绸从浙东运河出发，远播海内外。桨声矮矮，水推船移，塑造了一方因河而兴、依水而居的风土人情。水乡社戏，杯欠号子，龙舟竞渡。

往事越千年，如今的浙东运河依旧碧波荡漾，泛舟游过，两岸繁华更胜当年。站在运河边的表面光滑、两面雕刻的黑褐色青铜剑，为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的用剑。与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一样，这把铸工精湛、色泽夺目的宝剑，记录着一段金戈铁马、气壮山河的越人史诗。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之子石宇继承王位，秉承父亲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他不断开拓越国版图，延续父辈的霸业。如同山阴固水道、终成碧波千里的浙东运河一般，父子传承的胆剑精神，成为越人出力奋发精神的原点。闻说山阴县，今来始一过，船方阁旅小，事比寄鱼多。源远流长的浙东运河，孕育并见证了一座文化名城的不息生长，包容着多种文化与精神。这里有江淮河汉思明德、京医巍巍见道心的大禹治水经。

0: 后续将开展深度合作。本届世贸会上，从低空经济硬核装备到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再到数字化用工
1: 的一处咖啡店，游客灵活而坐，一杯醇香咖啡，一份清甜甜点，看云卷云舒，赏湖色流转，窗外的湖景静谧辽阔，别有一番情致。咖啡店还打造了屋顶瀑布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2: 环境也不错，也比较幽静，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在湘湖放慢脚步，吹风散步，沉浸式感受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在湘湖越界，临湖阴凉处的草坪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拿出垫子。
3: 方子是这个叫啥来着？
4: 这个是宝石吗？
3: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
5: 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吗？
6: 我说了呀。
3: 啊、没听懂。
5: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3: 我跟你是发了。村里绝对。
7: 给你们兄弟，喂，给你们。